0: 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周已经过半，希望您依然充满动力，也希望这几天的努力都能带来好的成果。无论这一周过得忙碌还是平静，都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有更多值得期待的事情，让你以轻松愉快的心情继续前行。我 Kisha 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你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安妮主持的。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在全球面临组织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强调了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保护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伊格萨特亚维巴瓦10月12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季第225届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播方式。据安达拉通讯社10月13日报道，萨特亚在其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人工智能必须继续服务于文化，而不是在没有拥有该文化的失准战役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文化身份。他也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文化多样性、真实性，这是产权和创作之权利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各方合作寻求解决方案。萨特利亚确定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巨大潜力。他还提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增强地域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以保护文化。印尼代表团随后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机构建设，确保其组织结构中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印尼还呼吁教科文组织将承诺从规范层面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资金支持和知识交流，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印尼财政部长索哈辛纳扎拉强调，鉴于东盟地区前景乐观，印尼国家预算就有可行度。他是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财长与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埃加伊班加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 据安达拉通信社10月13日的报道，索哈西尔表示，东盟地区目前是全球经济的亮点，因为各国拥有健全的发展政策和可靠的公共政策。他表示，在印尼国家，首尔预算一直被定位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公众利益并始终保持良好信誉的国家财政。财政部长索哈西尔补充说，印尼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低于与小于产业发展战略和私人资本的调动，而这些将是 Prabowo Subianto 总统政府的优先事项。此外，人口年轻且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也被视为该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资产。截至2026年9月30日，印尼国家首次预算支出为319万亿印尼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4%。 财政部长索哈西尔之前表示，这一预算执行情况符合预期，此前预计支出为689.1万亿印尼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68%。世界国家收入达到2340.5万亿印尼盾，占国家预算目标的74.2%，同比增长25.5%。同时，世界国家支出达到2660.5万亿印尼盾，占国家预算的69.2%，同比增长19%。印度尼西亚驻噶麦隆和中非大使阿贡扎哈亚苏米拉表示，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正在与中非地区的几个国家谈到在能源和宽窄广场领域的合作机会。阿贡于10月13日在雅加达接受印尼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些努力也是加强粮食安全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合作的一部分。
3: Yang pasti kami ingin，
2: 我们当然希望加强印尼政府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力资源领域积极的阿斯达吉达、噶麦隆与一位繁荣发展成就。我们也在能源发展领域发挥着先锋作用，因为我们的这次范围不仅限于噶麦隆，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的这次范围还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加蓬和直到几内亚。我们也希望鼓励各领域之间的能源合作。阿公还表示，除了能源领域外，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还在探索关键广场，包括稀土广场领域的合作。这项工作将通过鼓励印尼和加蓬合作伙伴之间签署商业协议来实现。目前我们正在刚果共和国及其他几个市场在稀土矿产领域，包括稀土矿物和磷酸盐领域开展多项合作，但这些合作仍在进行中，我暂时还无法透露结果。虽然仍在进行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加蓬、引进能源多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非常具体的进展。据阿贡，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建立能够加强印尼与中非国家的经济联系。为支持这一努力， 印尼、古里、甘美伦和几个中非国家的代表团参加纪念的印尼贸易博览会。阿贡解释说，此举是全面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不仅依赖与政府间关系，还调动印尼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与中非伙伴建立沟通、合作和商业关系。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首府，这座城市被称为鲜花之城，也以时尚、教育以及年轻人充满活力的创意文化而闻名。万隆也是印尼歌手 Yura Yunita 的家乡，他演唱的歌曲《Bandung》《万隆》以这座城市为主题，表达了对万隆的思念，以其人与一座城市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通过这首歌，您可以感受到万隆不仅是一座城市，也承载着一个人的故事与回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Yura Yunita 演唱的《Bandung》万隆。

0: 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LRE Digital 一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

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他的名字被用于街道和建筑物的命名。他是唯一你摆脱这名同志争取独立的杰出人物之一。他还在镇压1948年在麦迪文的印尼共产党叛乱，以及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岛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加多苏布罗多发起建立了印尼武装部队学院，即现在的印尼国家武装部队学院。他还在镇压1948年莫里芬。加多苏布罗多是现成印尼国民警学院的印尼武装部队学院的创始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信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的天气预报，10月14日至15日，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风天气。西爪哇、廖内群岛、河北加里曼丹地区可能出现中雨。此外，东南除了卫西地区需注意强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e.go.id， 访问 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Ratu 演唱的《Teman Tapi Mesra》，亲密好友。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E 广播，请您访问 rre.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e.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e.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e.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新闻。
1: Voice of Indonesia。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尼与中国之间的信息是相关第五届东盟中国儒家峰会代表赞赏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制度和宽容精神。十月即到八日，印尼最高儒学委员会和宗教事务部儒学指导教育中心联合举办，在雅加达举办了第五届东盟中国儒家峰会。这次论坛上，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和谐氛围和宗教体系的包容性受到了积极关注。只有山东大学支持的本次国际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同时这也印证了政府这是推行的多元化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因属印尼宗教部官方网站十月八日的报道，峰会期间，国际代表们今年见证了印尼宗教间宽容的结实体现。代表团特别表达了对印尼宗教制度的赞赏。除了赞赏印尼的宗教制度外，印尼各宗教团体之间的社会和谐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代表团访问了雅加达的基础和谐象征，对印尼社会根深蒂固的宽容价值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时报传媒集团董事长曾小辉分享了他参观两座相邻的宗教场所，即伊斯蒂克尔或者都里清真寺和主教座堂，以及参观班加希拉大学的经历。通过这些参观，他亲身感受到在以如何成为建设文明的力量，国际专家的到来积极所获得的赞赏，进一步巩固了印尼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典范的地位。宗教事务部将继续利用这一舌头和文明对话平台，将印尼倡导的宗教和谐与文和理念传播到世界舞台。各位听众朋友，请等的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送完了。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 John Reza 演唱的《Bija Bija》。这首歌融合了吉州和东努沙等加拉地区的语言特色，营造出欢乐、放松的氛围，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舞动起来。Bija Bija 也曾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尤其是它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独特的舞蹈动作，让更多人认识了印尼东部的音乐风格。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

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中将讨论关于10月14日至18日在 BS 里程印度尼西亚会议展览中心在此举行的印尼贸易博览会。第41届举办的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以全球在国的种子枢纽为主题，基本印尼有着产品展览、商业研讨会、商业配对和贸易代表团活动，并承继主题。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将成为建立高质量商业伙伴关系的理想平台，届时将展示中国准备开拓出口市场的创新型印尼企业。在印尼全球贸易网络的全力支持下，印尼贸易博览会将为国际买家提供杰出印尼有着产品和服务的广泛渠道，从尖端制造产品到传统工艺品，展馆值可以了解印尼界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树立质量和附加值的新标杆。

即印尼某医部统计，截至9月29日，已有来自113个国家的国际买家组织展架直至展览，同时共有1533家印尼界组织展场，其中包括中小微型企业。外国买家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其次是中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埃及。买家占比度如此之高，得益于印尼大使馆、中领事馆和印尼贸易代表积极支持打造人脉网络，吸引来自各国的潜在买家。印尼政府的目标是七年印尼贸易博览会达成175亿美元的潜在交易额。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尼贸易部自三月以来一直在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包括展场商招募和筛选、买家招募、向印尼驻外贸易代表提交展场商名单、商务洽谈以及熟悉执行官会议等。

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将展出印尼祖国产品，并提供商务咨询、商务对接、商务论坛、两届备忘录签署、贸易协定签署、多次承诺签署以及媒体奖颁奖等活动。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还将为加强与伙伴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契机。印尼贸易部将为伙伴国家部长及官员的访问提供便利。

听众朋友，印尼贸易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是产品的丰富多样性。展会分为五大主义：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工业产品、时尚和工艺品，以及家具和家居装饰。这样的分类方式方便国际买家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这里还设有专门的咖啡、茶和可可卷具。这在将印尼的主要商品与潜在的国际买家联系起来。展馆值还可以参与与咖啡、茶和可可的产品开发和商业机会相关的活动。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千赫频率传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英语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听众朋友，2026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印尼也派遣了选手，印度尼西亚成为2018年亚运会的东道主，这个亚洲体育盛会的官方主题曲 Marai Bintang 摘星，由印尼歌手Fia Valen 演唱的。这首歌传递了勇敢追逐梦想、迎接挑战和永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这些信息也体现了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努力拼搏的精神。听众朋友，接下来请你收听 Fia Valen 演唱的 Marai Bintang 摘星。

听众朋友，在离雅加的首都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有趣的旅游村庄，您可以参观一下，地名是 Grangan 旅游村，地点位于班登南当格朗市中部。您不会想到在班登南当格朗市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心有一个自然和文化保护并重的美丽旅游村。这个旅游村的另一个名字是 Grangan 生态旅游村。这个旅游村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支持。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村庄被吉萨达内河穿过，距离市中心或者布米斯邦达麦地区不远，拥有自然和美丽的自然条件。大多数人口的生计是在各种熟便的家庭产业中作为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

听众朋友，格朗人生态旅游村是南丹格朗市唯一的市级旅游，有旅游村集团管理的。除期待以外，还包括吉萨达内和延安的美丽自然旅游。在格朗人旅游村期间，您将收集探索鲜有的自然景点，然后您可以一边享受格朗人生态旅游的景致，一边在山河西沙丹河周围拍照。这里有钓鱼和露营地，或是参观在干净仍然清洁的西沙丹河。您还可以将被邀请参加趣味时间的试验，这样你就可以提前实践某些是容易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听众朋友，在旅游村里，您还可以享受到旅游村独特的美食。许多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出售各种各样的薯片，如欧巴、安妮、安妮、根棒、果阳、香蕉片、木薯片，以及来自格朗干的著名的烤花生。在文化景点方面，有当地时期的儿童和青年参加，并通常作为欢迎客人的文化艺术一部分的班加西拉是印度尼西亚巫术和斋蓬舞蹈。对于那些想要过夜的人，您可以住在这个旅游村里的寄宿家庭。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希望你有机会来亚加达的时候可以参观这个格朗干旅游群。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在这一期的布朗尼纳的中，我们提出了如何赞扬的格隆中歌曲，由格隆中杜鲁布特演唱的。这首歌曲由尤拉尤尼达和杜鲁斯共同创作的，并由阿里雷纳里制作的。这首歌曲于2020年12月在尤拉尤尼达的数字平台上发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想爱的人的故事，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会让你感到幸福、平静，甚至可以忘记时间。你想要永远靠近，只有你爱的人才能填满你的心。让这首歌中的我感受到被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格隆中杜鲁布特里主唱的《如何赞扬》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也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这是雅加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本台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5千赫和175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大家好！一周已经过半，希望您依然充满动力，也希望这几天的努力都能带来好的成果。无论这一周过得忙碌还是平静，都希望接下来的日子能有更多值得期待的事情，让你以轻松愉快的心情继续前行。我 Kisha 很高兴再次陪伴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会和你一起了解来自印尼的新闻、天气资讯、印尼与中国关系的相关消息，还有介绍印尼文化和各种特色的 Sona Indonesia、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以及来自印尼各地的最新消息。开始本期的节目，请收听新闻报告，由 Annie 主持的。
2: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在全球面临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发展以及气候变化等挑战的背景下，印度尼西亚强调了加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保护方面作用的重要性。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伊格萨特拉维巴瓦10月12日在巴黎进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季第225届会议上表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文化的创造、保存和传播方式。据安达拉东信市10月13日报道，萨特拉在其一份书面声明中表示，人工智能必须继续服务于文化，而不是在没有拥有该文化的实存在意义的情况下重新定义文化身份。他也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给文化多样性、真实性，这是产权和创作者权利带来了新的挑战。这些挑战需要各方合作，寻求解决方案。萨特拉确定了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在文化保护方面的巨大潜力。他还提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鼓励发展中国家增强地域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以保护文化。印尼代表团随后呼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加强机构建设，确保其组织结构中地域代表性和性别平衡。印尼还呼吁教科文组织将承诺从规范层面转化为具体行动，通过技术援助、能力建设、资金支持和知识交流，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印尼财政部长索哈辛纳扎拉强调，鉴于东盟地区前景乐观， 印尼国家遗传只有科辛度，它是在泰国曼谷举行的东盟在长与世界银行集团行长埃加伊班加会议上发表上述讲话的。据安德拉东信是10月13日的报道，索哈西尔表示，东盟地区目前是全球经济的亮点，因为各国拥有健全的发展政策和可靠的公共政策。他表示，在印尼国家，手指遗酸一直被定位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保障公众利益并始终保持良好信誉的国家财政。财政部长索哈西尔补充说，印尼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低于与小于产业发展战略和私人资本的调动，而这些正是 Prabowo Subianto 总统政府的优先事项。此外，人口年轻且收入水平稳步增长也被视为该地区未来发展的关键资产。截至2026年9月30日，印尼国家手指遗酸值次为319万亿印尼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24%。 财政部长索哈西尔之前表示，这一遗酸支行情况符合预期，此前预计值次为689.1万亿印尼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2.68%。 世界国家收入达到2340.5万亿印尼盾，占国家遗酸目标的 74.2%， 同比增长 25.5%。 同时，世界国家支出达到2660.5万亿印尼盾，占国家遗酸的 69.2%， 同比增长 19%。 印度尼西亚驻噶麦隆和中非大使阿贡扎哈亚苏米拉表示，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正在与中非地区的几个国家谈到在能源和宽简广场领域的合作机会。阿贡于10月13日在雅加达接受印尼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些努力也是加强粮食安全和人力资源开发领域合作的一部分。
3: Yang pasti kami ingin，
2: 我们当然希望加强印尼政府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人力资源领域积极的阿斯达吉达、噶麦隆与渝北繁荣发展成就。我们也在能源发展领域发挥着先锋作用，因为我们的这次范围不仅限于噶麦隆，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的这次范围还包括中非共和国、乍得、加蓬和直到几内亚。我们也希望鼓励各领域之间的能源合作。阿公还表示，除了能源领域外，印尼驻雅文的大使馆还在探索关键广场，包括稀土广场领域的合作。这项工作将通过鼓励印尼和加蓬合作伙伴之间签署商业协议来实现。目前我们正在刚果共和国及其他几个市场在稀土矿产领域，包括稀土矿物和磷酸盐领域开展多项合作，但这些合作仍在进行中，我暂时还无法透露结果。虽然仍在进行中，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加蓬、引进能源多这方面已经积极了非常 主题的进展。据阿公，能源和关键矿产领域的合作建立能够加强印尼与中非国家的经济联系。为支持这一努力，印尼鼓励噶美伦和几个中非国家的代表团参加纪念的印尼贸易博览会。阿公解释说，此举是全面外交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不仅依赖与政府间关系，还调动印尼各利益相关方的力量，与中非伙伴建立沟通、合作和商业关系。各位听众朋友，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继续联系我们，无论通过本台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Facebook The Voice of Indonesia， 或者通过微信印度尼西亚之声听友群，感谢您的关注，听众朋友。万隆是印尼西爪哇省的首府，这座城市被称为鲜花之城，也以时尚、教育以及年轻人充满活力的创意文化而闻名。万隆也是印尼歌手 Yura Yunita 的家乡，他演唱的歌曲《万隆》《万隆》以这座城市为主题，表达了对万隆的思念，以及人与一座城市之间深厚的情感联系。通过这首歌，您可以感受到万隆不仅是一座城市，也承载着一个人的故事与回忆。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收听 Yura Yunita 演唱的《万隆》。万隆。

0: 感谢您已经通过 LRE Digital 手机软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广播。在 LRE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RE 电台的现场直播，还有印度尼西亚流行歌曲的播放列表、个人新的博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也可以通过点餐、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进行互动。请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你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 LRE Digital 以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
1: 印尼人有的每日名言

亚多祖罗多中将是一位印尼民族英雄，为了纪念他的贡献，他的名字被用于街道和建筑物的命名。他是为印尼摆脱殖民统治争取独立的杰出人物之一。他还在镇压1948年在马迪文的印尼共产党叛乱，以及苏门答腊和北苏拉威西岛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亚多祖布罗多发起建立了印尼武装部队学院，即现在的印尼国家武装部队学院。他还在镇压1948年莫里芬。亚多祖布罗多是现存印尼国民警学院的印尼武装部队学院的创始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印尼未来几天的天气信息。根据印尼气象、气候与地区武力局的天气预报，10月14日至15日，印度尼西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中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强风天气。西爪哇、廖内群岛、河北加里曼丹地区可能出现中雨。此外，东南除了卫西地区需注意强风天气。听众朋友，如果您想知道在印尼各地区的消息，请访问 RRE 官方的网站 re.go.id， 访问 re.go.id， 您会收到来自印尼各地区的最近消息，包括相关各个地方的天气。您也可以多了解印尼各地区特别的地方。此外，您也能收听印尼各地区 RRE 的流媒体直播。听众朋友，请收听接下来的歌曲 Ratu 演唱的《Teman Tapi Mesra》，亲密好友。

0: 如果想要获得准确可靠的新闻并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和来自印度尼西亚各地的 RRI 广播，请您访问 rri.co.id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的官方新闻门户网站。访问 rri.co.id， 您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各地的信息，因为 rri.co.id 提供来自印度尼西亚和世界各地的最新、可靠和完整的新闻。rri.co.id 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在线新闻广播的媒体。
1: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为您报道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新闻。
2: Voice of Indonesia，
3: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本期印尼与中国之间的信息是相关。第五届东盟中国儒家峰会代表赞赏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制度和宽容精神。十月即到八日，印尼最高儒学委员会和宗教事务部儒学指导教育中心联合举办，在雅加达举办了第五届东盟中国儒家峰会。在这次论坛上，印度尼西亚的宗教和谐氛围和宗教体系的包容性受到了积极关注。只有山东大学支持的本次国际论坛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学者，同时这也印证了政府这次推行的多元化管理措施的有效性。因此，印尼宗教部官方网站十月八日的报道，峰会期间，国际代表们亲眼见证了印尼宗教间宽容的切实体现。代表团特别表达了对印尼宗教制度的赞赏。除了赞赏印尼的宗教制度外，印尼各宗教团体之间的社会和谐也是中国学者关注的重点。代表团访问了雅加达的基础和谐象征，对印尼社会根深蒂固的宽容价值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时报传媒集团董事长郑晓辉分享了他参观两座相邻的宗教场所，即伊斯蒂克尔或者都里清真寺和主教座堂，以及参观班加希拉大学的经历。通过这些参观，他亲身感受到在以如何成为建设文明的力量，国际专家的到来积极所获得的赞赏，进一步巩固了印尼作为全球多元文化典范的地位。宗教事务部将继续利用这一舌头和文明对话平台，将印尼倡导的宗教和谐与文和理念传播到世界舞台。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相关印尼和中国之间合作的信息播送完了，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 John Reza 演唱的《Bija Bija》。这首歌融合了吉州和东努沙等加拉地区的语言特色，营造出欢乐、放松的氛围，让人忍不住跟着音乐舞动起来。Bija Bija 也曾在社交平台上走红了，尤其是它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独特的舞蹈动作，让更多人认识了印尼东部的音乐风格。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Annie 报道，来自印尼各地区

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中将讨论关于10月14日至18日在 BS 里程印度尼西亚会议展览中心在此举行的印尼贸易博览会，第41届举办的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以全球在国的种子枢纽为主题，基本印尼有着产品展览、商业研讨会、商业配对和贸易代表团活动，并承继主题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将成为建立高质量商业伙伴关系的理想平台，届时将展示中国准备开拓出口市场的创新型印尼企业，在印尼全球贸易网络的全力支持下，印尼贸易博览会将为国际买家提供杰出印尼有着产品和服务的广泛渠道，从尖端制造产品到传统工艺品展馆值，可以了解印尼界如何在国际贸易中树立质量和附加值的新标杆。

及印尼某医部统计，截至9月29日，已有来自113个国家的国际买家组织展架直至展览，同时共有1533家印尼界组织展场，其中包括中小微型企业。外国买家中人数最多的是印度，其次是中国、尼日利亚、马来西亚和埃及。买家占比度如此之高，得益于印尼大使馆、中领事馆和印尼贸易代表积极支持打造人脉网络，吸引来自各国的潜在买家。印尼政府的目标是去年印尼贸易博览会达成175亿美元的潜在交易额。为实现这一目标，印尼贸易部自三月以来一直在开展各项筹备工作，包括展场商招募和筛选、买家招募、向印尼驻外贸易代表提交展场商名单、商务洽谈以及熟悉执行官会议等。

2022年，印尼贸易博览会将展出印尼祖国产品，并提供商务咨询、商务对接、商务论坛、两届备忘录签署、贸易协定签署、多次承诺签署以及媒体奖颁奖等活动。2026年印尼贸易博览会还将为加强与伙伴国家的经济关系提供契机。印尼贸易部将为伙伴国家部长及官员的访问提供便利。

听众朋友，今年贸易博览会的一大亮点是产品的丰富多样性。展会分为五大主义：食品、饮料和农产品、工业产品、时尚和工艺品、以及家具和家居装饰。这样的分类方式方便国际买家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产品。这里还设有专门的咖啡、茶和可可卷具。旨在将印尼的主要商品与潜在的国际买家联系起来。展馆值还可以参与与咖啡、茶和可可的产品开发和商业机会相关的活动。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来自印尼各地的消息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1: Voice of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广播电台对海外广播的，提供九种语言的广播服务，即中文、英语、法语、德语、荷兰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和印度尼西亚语。本台的广播通过3325千赫和17555千赫频率转输，并可通过本台网站 www.foreignnews.id 和 RRE Digital 进行在线收听。每天我们为您呈现多样化的节目内容，包括 Pesona Indonesia 印度尼西亚美丽、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等等节目。此外，我们还播放格里印度尼西亚音乐，并提供有关新闻和信息。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2: 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节目。本台也感谢您已经发给我们的 email forlisteners@gmail.com， 或者寄信报道在您那边收听本台播送的节目。如果您喜欢印尼歌曲，请发给我们，本台就特别给您播放。听众朋友，2026年亚洲残疾人运动会将于10月18日至24日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举行。印尼也派遣了选手，印度尼西亚成为2018年亚运会的东道主，这个亚洲体育盛会的官方主题曲 Meraih Bintang 摘星，由印尼歌手 Fia Valen 演唱的。这首歌传递了勇敢追逐梦想、迎接挑战和永不轻言放弃的精神。这些信息也体现了运动员为了取得好成绩而努力拼搏的精神。听众朋友，接下来请你收听 Fia Valen 演唱的 Meraih Bintang 摘星。

0: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您通过 LA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印度尼西亚之声广播。在 LA Digital 上，您还可以欣赏来自全印度尼西亚所有 LA 电台的流媒体直播，您最喜爱的音乐播放列表，鼓舞人心的播客和最新的新闻视频。您还可以通过点赞、评论、分享和实时聊天功能直接与播音员互动。LA Digital 掌中娱乐和信息解决方案，立即在 Google Play 和 App Store 下载。接下来请收听 Mari Berbahasa Indonesia， 请学习印尼语节目。
1: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年学习印尼语。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的请学习印尼语节目里相逢。一个节目给你介绍印尼生字，与辅导你用印尼语讲话。这个节目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与印尼教育与文化部的语言研制与指导机构合作出版的作答。今天的话是 Semoga lekas sembuh， Semoga lekas sembuh， 意思就是祝你快点康复。各位弟兄，接下来我给你绘画的例子话题是 Semoga lekas sembuh， Semoga lekas sembuh， 意思就是祝你快点康复。那个时候 Gavin 在他的房间里， Gavin 打电话给讲师要求其拒绝进入印尼语言课程，讲师同意并祝他快点康复了。
2: Selamat pagi Pak。
3: Iya, selamat pagi.
2: Saya ingin meminta izin tidak masuk kuliah hari ini, Pak. Saya sedang sakit.
3: Kamu sakit apa?
2: Saya demam dan muntah-muntah, Pak.
3: Baiklah, kamu istirahat saja di rumah. Tidak usah masuk kuliah.
2: Baik, Pak.
3: Semoga lekas sembuh, Kevin.
2: Terima kasih, Pak.
3: Sama-sama.
1: Koi Ting Chung, Ting Wan Dui Hua Ho.我将介绍与今天主题相关的短语和词王，即 Semoga lekas sembuh， Semoga lekas sembuh， 意思就是祝你快点康复了。我说两字印尼语单字，你可以在我之后重复一遍。 Selamat pagi， Selamat pagi， 中文意思就是早安。Ada apa? Ada apa? 中文意思就是有什么事。Saya ingin minta izin. Saya ingin minta izin. 中文意思就是我想征求许可。Saya tidak masuk kuliah hari ini. Saya tidak masuk kuliah hari ini. 中文意思就是今天我没来上课。Saya sedang sakit.Saya sedang sakit. 中文意思

听众朋友，在离雅加的首都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有趣的旅游村庄，您可以参观一下。地名是 Grangan 旅游村，地点位于板凳南当格朗市中部。您不会想到，在板凳南当格朗市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心，有一个自然和文化保护并重的美丽旅游村。这个旅游村的另一个名

这是格朗干生态旅游村，这个旅游村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支持。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村庄被吉萨达内河穿过，距离市中心或者布米斯邦达麦地区不远，拥有自然和美丽的自然条件。大多数人口的生计是在各种周边的家庭产业中作为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

听众朋友，感恩生态旅游村是南丹格朗市唯一的市级旅游，有旅游村集团管理的。除期待以外，还包括吉萨达内和延安的美丽自然旅游。在格朗干旅游村期间，您将收集探索鲜有的自然景点，然后您可以一边享受格朗干生态旅游的景致，一边在山和西沙丹河周围拍照。这里有钓鱼和露营地，我只参观在干净仍然清洁的西沙丹河。您还可以将被邀请参加趣味时间的试验，这样您就可以提前实践冒险是容易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听众朋友，在旅游村里，您还可以享受到旅游村独特的美食。许多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出售各种各样的薯片，如欧巴、安妮、安妮、金棒果样、香蕉片、木薯片，以及来自格朗干的著名的烤花生。在文化景点方面，有当地时期的儿童和青年参加，并通常作为欢迎客人的文化艺术一部分的班加西拉是印度尼西亚巫术和斋蓬舞蹈。对于那些想要过夜的人，您可以住在这个旅游村里的寄宿家庭。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希望你有机会来亚加达的时候可以参观这个格朗干旅游群。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听众朋友，在这一期的布朗尼纳的中，我们提出了如何采用的格隆中歌曲，由格隆中独具不得演唱的这首歌曲，由尤拉尤尼达和杜鲁斯共同创作的，并由阿里雷纳里制作的。这首歌曲于2020年12月在尤拉尤尼达的数字平台上发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想爱的人的故事，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会让你感到幸福、平静，甚至可以忘记世间。你想要永远靠近，只有你爱的人才能填满你的心。让这首歌中的我感受到被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格隆中独具不得主唱的如何采样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时间。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v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v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foi_official， Twitter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在离雅加的首都中心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有趣的旅游村庄，您可以参观一下。地名是 Grangan 旅游村，地点位于班登南当格朗市中部。您不会想到在班登南当格朗市这个快速发展的城市中心有一个自然和文化保护并重的美丽旅游村。这个旅游村的另一个名字是 Grangan 生态旅游村。这个旅游村得到了印度尼西亚国家电力公司作为合作伙伴的支持。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个村庄被吉萨达内河穿过，距离市中心或者布米斯邦达麦地区不远，拥有自然和美丽的自然条件。大多数人口的生计是在各种熟便的家庭产业中作为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

听众朋友，刚刚生态旅游村是南丹格朗市唯一的市级旅游，有旅游村集团管理的。除期待以外，还包括吉萨达内和延安的美丽自然旅游。在格朗干旅游村期间，您将首次探索鲜有的自然景点，然后您可以一边享受格朗干生态旅游的景致，一边在山河西沙丹河周围拍照。这里有钓鱼和露营地，或是参观在干净仍然清洁的西沙丹河。您还可以将被邀请参加趣味时间的试验，这样您就可以提前实践冒险是容易的、有趣的和愉快的。听众朋友，在旅游村里，您还可以享受到旅游村独特的美食。许多中小微型企业的企业家出售各种各样的薯片，如欧巴、安妮、安妮、根棒、果阳、香蕉片、木薯片，以及来自格朗干的著名的烤花生。在文化景点方面，有当地时期的儿童和青年参加，并通常作为欢迎客人的文化艺术一部分的班加西拉是印度尼西亚巫术和斋蓬舞蹈。对于那些想要过夜的人，您可以住在这个旅游村里的寄宿家庭。听众朋友，那就是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希望您有机会来亚加达的时候可以参观这个格朗干旅游村。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0: Voice of Indonesia.
1: Tinju meyo, zai zai yi ji de blang yin na de zhong, wo men ti zu le du hai sayang de geronjong ge ji, yo geronjong tujuh putri yan zhang de. Zai shou ge ji yo Yura Yunita he Tulus gong tong chuang zuo de, bing yo Ari Renaldi zhi zuo de. 这首歌曲于2020年12月在 Yura Yunita 的数字平台上发行。这首歌讲述了一个想爱的人的故事，和你爱的人在一起会让你感到幸福、平静，甚至可以忘记时间。你想要永远靠近，只有你爱的人才能填满你的心，让这首歌中的我感受到被爱。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Geronjong Tujuh Putri 主唱的《Duhai Sayang》的歌曲，请欣赏。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至7点，北京时间下午7点到8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11点到12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3325千赫和4755千赫，本台的网站 www.foinews.id/mandarin 以及 RRE Digital 应用程序收听本台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foilisteners@gmail.com。 还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本台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Instagram at foi_official， Twitter at foi_indonesia。 听众朋友，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日语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